们还在最高的那里哟吼哟吼哟吼，我还有 life for me， 每天都能 star and play， 每天都能 drink up， 那里哟吼 we burn。